0: 怪，你真的，王姐，我跟你说，以后咱们两个去上那个《王牌对王牌》，
1: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上这样的游戏节目、啊？
0: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我来比划，你来猜，
1: 对，
0: 就我们就这样、啊，
1: 绝对夺冠啊，五百万奖金，
0: 家人们，五百万都给少了，你这么聪明，你说是不是？那
1: 杨
0: 天
1: 真说啥？
0: 杨天真他在他自己的那个播客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小宇宙里面，如果哪一个播客的就是关注人数有超过500人的话，嗯、那么他在这个小宇宙当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
1: 啊。
0: 然后呢，是前6000名的博主了。我想说什么？我现在已经390了，家人们，能不能这个有钱的不用钱场啊，有人的捧个人场，在那个小宇宙里
1: 面？那我想请问一下，杨天真自己的关注是多少？
0: 那肯定他很多啊，拜托，他是名人，
1: 谁还不是啊？你不是啊？
0: 要死，臭
1: 宝！有个听众开始向你求助了。
0: 等一下，别求助，我还没说我的名字呢，就讲半天，铺陈半天。
1: 什么？
0: 在那个小宇宙里面，赶紧给我搜索私聊茶水间。我今天。现在是391个关注人啊，我今天至少能看到破400吧，我要求不高是不是？
1: 还真的不太高。
0: 我跟你讲啊，你就破到500，咱们就是说这个你就是我就是你的原始股，你是我的原始股，我们都是原始股。到时候纳斯达克敲钟的时候叫上大家好不好？私聊茶水间小宇宙里面搜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增加人数。好，你问我什么？
1: 哎呦，这么快哦！我想问你啥来着？哦，有听众要问你
0: 哦，听众
1: 他说塞纳，我要去内蒙古，我要去那个乌兰布统一带自驾，还是跟大学最好的朋友。那个大雪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儿，这次带女儿去，听说那边都下雪了。昨天我收拾东西收拾到1点钟，很期待。你有什么建议吗？
0: 穿棉袄，我有啥建议？都下雪了，不穿厚点儿。乌兰布统的话，它是
1: 离你的故乡远吗？
0: 它在那个克什克腾旗，其实非常的漂亮。克什克腾旗它非常厉害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当地的温泉。嗯克什克腾旗它的俗名叫什么来着？
1: 那边的温泉跟我们这边的温泉是同一个类别吗？
0: 热水，我想起来了。
1: 哦，
0: 就是它有一个镇子的名字就叫热水镇。
1: 热水挺有名的呀。
0: 热水镇有名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一个大家就在网上被大家叫说很搞笑的一个名字叫宇宙地，也是科奇的。我们叫科奇，它叫克什克腾旗。
1: OK。
0: 然后这边的话，乌兰木桶它因为是古战场嘛，
1: 所以可以去泡泡温泉的意思。
0: 如果是说你有时间的话，它可能是在那个乌兰木桶的草原。旁边应该是没有，但是你要去到附近，你就再往旁边走一走、
1: okay.
0: 然后如果是这个时候又下雪了，你又泡泡温泉，其实那个感觉还是非常舒适的。
1: 对对对，
0: 带上棉袄多穿一点，因为
1: 你说带上棉袄去泡温泉啊？
0: 因为对，不是脱了套了。因为我们那个锡林郭勒盟跟那个克什克腾旗其实离得不是特别的远。
1: 嗯、
0: 我们锡林郭勒盟10月1号就明天开始正式供暖。你像今天啊，9月30号，我们当地都已经叫预热了。
1: 哦，
0: 预热就是说就跟该妥妥的烤箱提前你有点子温度是一样的，晓得不？就是
1: 可以，
0: 就是温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提前预热了。嗯，所以呢，就是温度确实比较低，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早晚温差很大。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在曾经有过的这些旅程当中有没有发生哪些就是你觉得特别难忘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遇到哪些很难忘的人呐、啊？等等，
0: 都
1: 可
0: 以来
1: 说说看。
0: 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如果是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
0: 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创意装饰呢，在这个。家装行业一共有29年的历史了，你这是摸爬滚打，然后通过不同的这个服务于不同的人群，他们总结出了不同的这种各种各样合作模式，
1: 一直在精进和去寻找全新的模式。
0: 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模式，也是创意装饰率先推出的，就是先装修后付款。比如说你家里面施工到了哪一步了，那一步合格了，你就把这一步的钱付出来就可以了。嗯、所以呢，就会规避一些大家很担心的什么烂尾啦。哎，装修公司不负责任啦，
1: 啊、
0: 拖延工期啦，
1: 出了什么问题不帮我解决啊？
0: 对对对，
1: 收了钱不办事儿啊！
0: 一步验收，一步付款，这样的话大家就都安心。
1: 办好事再收钱。
0: 正好现在是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典的活动，目前力度很大，交1万可以抵扣3万块钱，直接立省2万元、嗯，签约就会送16大家具，全屋也给大家备齐了，再享受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在江西仅此一家啊！而且提醒一下大家，在全国也有超过了100家的门店，咱们江西省自有工人就有2000多名，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管是在材料啊、工艺啊、施工方面都安心，因为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
1: 对，
0: 现在趁着他们这个周年庆典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有需要的话，
1: 就是比较实惠的时候，
0: 哎，去拨打电话详细咨询一下。
1: 是的，88206222，88206222。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在你的就是
1: 旅途当中，曾经旅行的过程里，
0: 有遇到哪些很有趣的事情吗？
2: 明天的经典。
3: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2: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

0: 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4: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我是王晶。
5: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天啊。
4: 对对对，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4: 有个听众说，我刚上车，我问一下，你们要休7天？
6: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你现在下车，下车我们也休7天。你说这话。好不容易让我们休息一下喽，
4: 真的是。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一聊关于放假的事儿，就大家有没有曾经的这些，比如放假出去玩啊，各种不一样的旅途当中啊，有遇到哪些特别有趣、特别难忘的事情？
5: 有一个听众也是说，他说我高中的时候跟同学爬山，走的是野路，最后真的是不出意外迷路了。中午上的山，转了一个下午都没有找到路，幸好在天黑前碰到砍柴的本地人带下山，砍柴神仙，
4: 砍柴神。
5: 他说真的是别走野路啊，朋友们，就是提醒一下大家。确实是因为刚才有朋友
4: 有
5: 讲到说关于走野路的，
4: 很多人是喜欢这种去这种大自然旅行的，
5: 所谓探险还是什么之类的嘛，
4: 就大家还是要有度啊，就是要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则。
5: 是的是的，小宇宙需要下载 APP， 没有搜索的地方不可能，小宇宙需要下载 APP， 有小宇宙的就下一下，没不有小宇宙就搜一搜，没有小宇宙就算了啊，朋友们，我也就是这么说。哎呦，谢谢大家，现在已经403个人了是吧？
4: 我有小宇宙，哎，
5: 你添加我，我帮你。
4: 我好像加完了，好像加过了。
5: 真假的？鬼哟！
4: 我有帮你们推荐给很多人的。
5: 我才不信嘞！
4: 哇，你这个人是没良心，没良心的东西。
5: 你叫我宝宝就行。
4: 还有听众在跟我们互动，他说回听我已经全部听过了。
5: 哦，这样子、啊。
4: 我强烈要求你们国庆也回来加班陪我一起，好不好？
5: 你能听我的小宇宙吗
4: ？No。
5: 私聊茶水间不是闲聊，私聊。私聊行吗？以后这事咱俩就私聊吧，好不好？
4: 私聊奶茶店，他们的那个叫做、
5: 啊、好丑，什么私聊奶茶店，私聊茶水间啊，宝宝。还有听众说乌兰布统是不是热河行宫？不是吧？热河行宫是在北京吧？啊，热河行宫是在哪里啊？热河行宫，我问问啊，我问问豆包。
4: 热河是热河吧？
5: 对呀、啊，热河行宫，因为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天然温泉的地方太多了。
4: 嗯，对，其实有温泉的地方真的比较多。
5: 对对对，刚说的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要去那个乌兰布统。对啊，热河行宫就是避暑山庄嘛，就在北京旁边嘛。
4: 没错没错，
5: 不在我们那个乌兰布统。
4: 是的、
5: 乌兰布统是内蒙的，因为有一个朋友要去那玩，他说那边下雪了，问我要注意啥。
4: 嗯，
5: 其实认真讲，我没有去过乌兰布统本人，我去过那个克什克腾旗很多地方，其实他们有一些草原，它不是典型的草原，不是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
4: 哦，
5: 它就很像我说的，我们朋友去新疆拍的那个景色。
4: 哦，
5: 树都变成了那种橘色、黄色、
4: 偏黄
5: 色
4: 的感觉，
5: 然后有一些河流，然后有一些山坡什么，它不是非常典型的那种很知名的草原的形象、但是也很有趣。宝宝你们休息有什么用吗？又看不到你们发朋友圈，又看不到你们发风景照，又不自拍，你们休息的意义在哪里？
4: 除了你说的这些我们全有。意义超级重大。
5: 哎呦，真是笑死我了。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有留言，喜欢小宇宙吗？给个好评吧。哎，406了，
4: 喜欢什么小宇宙？你就不吐槽小宇宙。
5: 你说我们不就是为了我的娜娜来的，我很喜欢。你以为我很喜欢你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
4: 的话，但是我
5: 的
4: 小宇宙打开的
5: 互动
4: 概率真的不高
5: 啊、我也就是看看我的数据，其实我打开也不高。
4: 嗯，
5: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一些会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4: 对，
5: 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
4: 真的很好玩，很有趣。
5: 嗯，
4: 包括刚刚有很多人说到了一些特别巧合的事儿，
5: 对，
4: 也有可能是遇到的一些意外的状况啊。
5: 是的。
4: 然后面对这些状况，你们是怎么解决它的呢？
5: 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4: 是的。
5: 然后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我们云静的一个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要去了解一下。
4: 对，
5: 因为你完全可以到那儿去逛一逛去，对吧？你市场价卖到268，活动价有一些地方在搞活动218，
4: 没错。
5: 然后你大不了你再有一点平台的券5块8块的210。

0: 你说是不是？
1: 这个200多以上吧。
0: 今天我们直接成人票199，儿童票158，是全平台最低，
1: 是的。
0: 而且呢，有吃有喝有玩，还有这个全天的集市打卡，还有 NPC 的互动，36房的体验，非遗手工，
1: 对，
0: 太丰富了。
1: 因为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体验，所以怎么沉浸式法呢？就进去之前，我们也会让大家变成那个空间当中应该有的样子，
0: 就是古代的妆造，
1: 化妆啊，穿上该穿的衣服啊，等等。
0: 是的。然后进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里面全部都是古风古韵，比如说里面的一些街头啊，
1: 对，
0: 一些 NPC 啊，甚至跟你一样一起进去玩的朋友们也是进行妆造好了的，所以特别出片。
1: 然后本地一些传统文化、非遗手工啊等等等等，
0: 它每个这个它每个节日节点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内容。你比如说国庆节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在这个豫章雅集里面可以看到12花神降临雅集，还有国风乐坊现场现役。咱说不好听的，国风乐坊你到哪儿去看个这个演奏会，你不得花点票钱啊？你就是咱这就一票全含，而且里面还有精品自助餐，精品自助餐质量非常的高。去过的朋友，你像我们5月份开始卖这个票，当时卖的也是全网最低，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大家去了之后就说还想再去，因为里面妆造特别的好，而且风景非常棒， NPC 也特别热情，
1: 对，
0: 吃的东西没想到也那么好。
1: 然后五月份到现在已经过去5个月当中呢，这个豫章雅集还经历了一次升级改造，所以呢应该是更好玩的。
0: 没错没错，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完事儿。
1: 没错没错，
0: 输入数字6之后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购买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票
1: 有空的话就记得预约，预约了就去玩，
0: 一定要预约。
1: 反正它到时候你就算没用，到了期之后它会自动退的。
0: 对，
1: 啊，
0: 自动退，过期退，退退退，反正就是个这么个情况，好不好？全网最低。
1: 退退退，
0: 一定要。
1: 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啊？
0: 别管了，家人们快去买吧。
1: 有听众说，怎么路上这么空哦？都能请到今天的假？
0: 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也发现路上很空。
1: 很多人都说今天路上车比较少。今天晚上，今天到下午3-4点以后，会不会又进入到一个出行的高峰期啊？就是上高速啊，进国道啊，大家出城啊，
0: 你说几点
1: 等等？到下午的时候。
0: 我觉得中午就开始了。但是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哦？
0: 就是好像不免费。
1: 国庆免费吧？
0: 今天下午出去就不免费啊。
1: 哦，对对对。
0: 嗯，是不是？
1: 对，今天下午不免费。
0: 你除非你走半宿。
1: 先走个那个一下午国道了。
0: 哎，我有走过那种。
1: 到了那个到点就冲上高速。
0: 我有走过那种的，你知道吧？
1: 哪种？
0: 就是那种可能晚上10点我们就出门了，晚上10点。
1: 哦，
0: 但是他不是不那个嘛，不免费嘛。
1: 嗯。
0: 他先给个卡。给完卡之后嘞，哎，给个卡还是给个卡，完了之后到你下高速的时候，我就已经到了那个要免费的时段了。他就给你个条，
1: 哈，
0: 好像是这样。
1: 还有这样的哦？
0: 好像是，是不是啊？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
1: 我不知道哎，
0: 反正会有给一个高速公路那个条，我还在我车上，我等下给你看。
1: 也大可
0: 不
1: 必。不
0: 是，因为我就想说要保存下来。
1: 那条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上面写了什么？
0: 忘了，大概就是说你不要拦截，截免费。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大概是我想。
1: 你说是一段录音的，
0: 我忘了啦，请问，吵死了。我现在就要去云静豫章宴了，现在去干什么？进行这个开幕前的打扫卫生吗？因为你也太早去了吧，宝宝，你是去豫章雅集还是豫章宴呢？天哪！
1: 因为那个可能假期当中也有天是周一，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问一下他们，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假期是意外的，就
0: 是
1: 周一
0: 是
1: 营业
0: 的
1: 啊？
0: 是的，对对对。是的，宝宝，哇，也得了啊，家人们，我的小宇宙私聊茶水间订阅人数已经超过415人了。
1: 哇，
0: 我等我那个假期回来，我再吆喝吆喝，吆喝一天两天的，然后呢，我就可以泡播500。这样的话呢，我就是在这个小宇宙当中可以排前6000名了。
1: 哦，好好
0: 啊。怎么样，人生志愿是不是很远大？
1: 有听众在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是大家在曾经有过的这些旅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可以来讲一讲。有一个听众他说，好像自己旅程途中没有什么过那个比较特别的，但是有很温暖的地方。之前庐山下雪，我带孩子冲庐山，因为呢就我们两个人，所以呢只能我给他拍照，他给我拍照。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幼儿园呢，每次他给我拍的时候，就会有非常热心的大学生孩子们就主动说，我来帮你拍吧，而且不止一次哦。哇，你知道吗？那一刻我觉得特别温暖。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女孩子啊。
1: 你说只有女大学生会来问吗？
0: 因为你是女生，我觉得可能就是女生会给你拍。
1: 男大学生应该也会问吧，如果看到一个很小的小朋友在拍照，就会问说需要什么帮忙啊。
0: 对，会的。
1: 只是你会嫌弃人家男大学生拍的不好吧？
0: 会的。
1: 我跟你讲，我现在看到很多人都说，他说在路上帮人拍个照还被你挑剔。
0: 是哦，该怎么办哦？
1: 就说你们能帮我拍，帮人拍，拍完之后说 可不可以再拍一张啊？
0: 可以再拍五张呗。
1: 然后想说，
0: 然后还有听众问说，豫章雅集的票怎么买？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点击进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一定要提前预约，好不好？不预约的话进不去。

0: 有个人好像说他跟你一样的那种、
1: 嗯、
0: 那种操作方式，他我就是这样，每次放假前一晚晚上出发走高速，等过零点过后从高速出来就免费，就省了时间呢、啊、也省了路上的过路费。
1: 对，他们说十二点之后下高速就是免费的、
0: 哦、我以为一定要到点上高速才可以、啊、
1: 不是你只要过了十二点下高速、
0: 哦、那你
1: 就
0: 预计一下你大概几点钟能到达目的地，只要超过十二点
1: 就
0: 行了、
1: 啊、可好了。
0: 那下午还不要赶快走啊？
1: 是啊，下午走要去哪里、啊、很远感觉听起来下午走你是说一点钟就要走吗？
0: 比如下午三点半出发，
1: 四点半，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你要开八个小时、
0: 啊、开到哪算哪、啊、
1: 开八个小时应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能到霞浦了
0: 八小时应该够，到霞浦肯定
1: 够
0: 了，够
1: 了够了。我上次好像是开了有、嗯、就是断断续续开嘛，七个小时差不多的。
0: 对对对，差
1: 不多。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在旅途当中很有趣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暂时还没有安排旅行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去往贵州旅行的线路。
0: 没错，
1: 贵州纯玩，我说的是纯玩哈，
0: 纯玩纯玩，
1: 双高五日游，生怕自己说
0: 不需要买任何东西。
1: 嗯，二十人之内的精品小团，然后每一天都有团发，从现在开始到十月五号、
0: 嗯，
1: 国庆节期间出发的话，成人3380块钱每个人，
0: 没错，才3000多块钱，
1: 这已经是非常便宜了，而且包含了往返的高铁票都在里面，还有你像给大家安排的那种入住的话是3个晚上的四钻酒店，会有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
0: 住进苗寨当中去，
1: 你住苗寨客栈，咱说不好听的，那个国庆期间的价格多贵啊，你有钱你都订不上。
0: 对啊对啊，
1: 你实话实说。而且呢还给大家安排那种往返景点景区之间那种豪华大巴陆地头等舱、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平躺的那种，就舒适度特别的高。这次也会去到这个贵州王牌的景点，比如说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整个的行程里面餐食啊餐饮部分全部都是当地的美食。
0: 当然了，而且
1: 什么
0: 那个贵州的美食又非常有特色，
1: 苗家长桌宴呐、啊，什么这个石锅鱼啊，贵州菜可好吃了，我其实很爱吃。
0: 嗯，
1: 他们就是会吃那种酸酸辣辣的那个味道，而且还有很多那种香料啊野菜类啊，反正我就觉得很好吃。如果是大家你还真是免票或者部分免票的人群的话，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那个群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
0: 嗯，
1: 然后你跟他们问一问看你的那个证件它是不是可以进行额外的门票优惠的，它还会有一些减免。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不管是去贵州还是国庆期间你有其他的去、
0: 嗯、
1: 那个想要去往的目的地，
0: 虽然时间很紧张，但你也可以尝试的去问一下，
1: 都有 啊就是182-7954-7981，都可以去问一问，这个电话号码也能打电话去问，182-7954-7981。
0: 今天聊的是旅程当中有发生过哪些很难忘的事情吗？有听众在跟我们聊话题，他说有一年去上海旅游，在静安寺附近呢，就走得有点累，我就在附近的那个花坛旁边坐一会儿，就没有过多久旁边就坐了一个人，我就觉得这个人好眼熟，好像在电视上看过他，我突然想起来是秦沛，虽然年纪大了但是看起来很精神，然后为了不打扰他我就没有跟他打招呼，然后默默的就去了下一个目的地。遇到明星，
1: 对，
0: 上海遇到明星其实还蛮常见的。
1: 对，因为他们因为上海可能他们就是比如说工作可能在那边的比较频繁、
0: 嗯、
1: 或者有些人就定居在那儿，对不对？有些
0: 香港和台湾也比较容易遇到，
1: 香港我觉得是更加容易遇到，因为香港又比较小、
0: 嗯、香港我遇过梁咏琪，
1: 我一个都没遇到过
0: 郭富城和张智霖，
1: 这么厉害吗？你又去跑马是不是？因为感觉好像就有听众他说比较难忘的，之前休假去广西住了一个民宿，一大早民宿老板来敲门叫我们赶紧出来，着火了。
0: 哦，
1: 我抱着孩子一下子没犹豫赶紧往下跑，发现底下的电箱着火了，可能有易燃的风险吧，孩子他爸还在睡觉在房间里面慢慢收拾行李，然后拎着一大箱子的行李完完整整的拿了下来。
0: 哎，可是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就是真的人先下去看看状况再说
1: 是是是，
0: 真的不要去着急收东西，如果当时真的万一有什么危险的话，
1: 对啊，
0: 就
1: 真的
0: 很难收拾了。
1: 对，就是就太危险了嘛。
0: 对对对、
1: 嗯、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推荐塞纳，据塞纳推荐要去霞浦了，能简单再推荐一下吗？听一下昨天的内容吧宝宝去霞浦其实我没有什么好特别推荐的，因为我们也是走着玩，然后那些地方去的那些景点景区我全忘了，全部都是海边嘛，
0: 因为霞浦本身就是看风景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就是路途有点遥远。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FM
2: 96.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0: 96.9。 潮牌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官方商城有在做的活动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
0: 对，
1: 就可以进入链接进去，然后下单商城进行购买。因为现在商城呢会有一个扫码就能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的优惠券。
0: 到底要让他们领到什么时候啊？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国庆节结束
0: 吧，放假了还
1: 是
0: 让他们领钱，
1: 双节福利嘛，就是先领券再下单干嘛，你自己想买然后你只想让你一个人买到便宜货是不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装、它是这个同样也是有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然后顺丰发货速度就很快，
0: 对，
1: 所以如果是大家入秋之后，尤其是你看今天温度还行，明天开始大降温，
0: 对，
1: 降温之后其实
0: 要降多少度啊？好担心，
1: 好像会有一个6度8度的那么高，
0: 哦，
1: 所以你知道
0: 会回来吗？
1: 去哪儿吃晚饭啊如果是说你像大家像我的皮肤一样皮肤比较敏感，一降温你别的没啥反应，先打喷嚏再过敏，就是你的皮肤就开始出现泛红啦、敏感啦、起皮啦等等，所以你可以提前去买一款这个维稳的面霜，就是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提前备好的话就更安心一些。它锁水能力、保湿能力非常的强，而且60毫升一瓶。现在我们双节活动，双节指的是中秋跟国庆节啊，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节，但是还有一个节正在来的路上，所以持续进行这个双节的活动。
0: 没错，
1: 目前的价格只要299，非常便宜。
0: 是的，
1: 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大家可以尽紧放心啊，尤其是秋天容易皮肤起皮的、泛红的，可以提前备上一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这款面霜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然后它可以帮我们的皮肤提供非常充足的水分还有养分，所以它滋养肌肤啊，哎，锁水保湿啊，功能是特别的好的。如果是大家很担心说会不会油啊，你大可放心，它质地很轻盈，一抹就化开了，就不会给你油腻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油皮混油皮都非常美好啊，就更何况咱们敏感肌或者是沙漠大干皮都是 OK， 很适合
0: 商城里去先领券再购买，直接回复数字969就可以了。
1: 是的，可以进行扫码溯源，支付宝跟微信都能溯源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
0: 旅途当中发生哪些
1: 难
0: 忘的事儿、
1: 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来讲
0: 一讲。有一位听众，你30几住300多的酒店，我们大概1小时10分钟前就读过了，全南昌人民都知道了。
1: 对啊，
0: 不需要再重复读。
1: 我们还很气恼，因为我们没有过。哦，有朋友说我现在要去豫章雅集喽，约了今天。哎，我是想错过一下这个国庆的高峰了，等我体验之后给你们反馈一下感受。
0: 早上就他几点开哦？你预约他跟你说几点开哦？
1: 肯定要去第一波啊。
0: 9点吗？
1: 啊。
0: 9点那个什么南昌分鹤会有起床气不？
1: 有的，解不开门。
0: 叫他公主抱他会拒绝吗？大的你走，
1: 剔牙
0: 收手。那个女生也有大概1米7或1米8的样子。
1: 是运动员吗？
0: 然后他们两个一来就大放厥词，说我们两个打你们6个。
1: 他们是外国人是不是？
0: 对。
1: 他说我们两个打你们6个。
0: 应该是法国或俄罗斯，我有点忘记了。
1: 然后呢？他们两个赢了。
0: 然后他说输了的话我们就跑圈儿。
1: 然后嘞？
0: 后不出意外他们就输了。他们就跑圈、啊哦、
1: 我以为他们两个赢
0: 了。跑一圈之后说不说要不再来一局啊，他们说不了不了不了走了。
1: 你有没有想说早知道输了让他请吃饭了
0: 因为他可能觉得我们并不太会打。
1: 哦，
0: 对，转什么了、还不输了、
1: 他们说沙滩排球好玩的，
0: 其实是挺好玩的，
1: 可是因为我一想象他起跳很困难，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不喜欢。
0: 那你就别跳啊，你就垫呢、啊、
1: 你让我跳我也跳不起来、啊、
0: 因为沙滩排球本身人数比那个室内排球人少、场地其实也不小，所以其实你用

0: 军，很厉害啊。他昨天很开心，他比完之后说下班下班。
1: 对，我有看到，我有看到他那个微博上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0: 前途不可限量，
1: 可好了。嗯，今天是那个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0: 对对对，
1: 我们还有四十秒钟就
0: 还有什么四十秒啊？听个三十秒歌呗，我们差不多就这么结束了吧。
1: 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希望大家今天好好工作，然后假期好好享受生活。
0: 对对对，
1: 今天就是这样，
0: 我们一周后见喽，
1: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
2: 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计划在高考后向暗恋已久的女生林北星表白。
3: 你表白了没有？
2: 然而突如其来的演唱会事故让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没想到的是，痛苦无助的张万森竟意外重启了这个夏天。
4: 为什么非要看这场演唱会啊？
5: 手册你看了吗？演唱会那天会有一个大月亮。
2: 再次回到悲剧发生前的林北星身边，而重启夏天的秘密仿佛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6: 我并不是回到了能够改变结果的过去，而是到了另一个
2: 剧版的遗憾。在电影的结尾也给了电视剧粉丝一个美好的答案，林北星的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人生短暂，愿我们都不留下任何遗憾。
7: 我们这个夏天在做同一件事儿，
8: 一闪一闪亮星星
0: FM 96.9

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

0: 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坐不得下去？
0: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百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4: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5: 那边玩且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4: 放开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4: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6: 安全六步别忘掉，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9: It's my choice，
8: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体验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96.9
7: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

0: 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常舒适，保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

0: 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为什么烤肉通常使用炭火？某所大学的食物学研究室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用煤气和炭火两种方法，用相同的火力、相同的时间烤制品质、重量和大小完全相同的肉，结果发现用炭火烤出来的肉更美味。为了找出原因，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用煤气烤的肉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只有35度，而用炭火烤的时候，其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则达到了55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煤气和炭火所发出的红外线的强

0: 强度完全不同。炭火发出的红外线强度更高，可以把厚厚的牛排里里外外都烤透，这就是炭火烤肉味道更好的原因所在。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1, 2, 3, 4,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3: FM 96.9，
1: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

0: 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5: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7: 969 Number One
8: 潮台，
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0: It's my choice，
9: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男的知识。
1: 微波炉烤地瓜好吃吗？在大街上烤地瓜的人基本上都用火炉，但通常是隔着铁板来烤，从不用明火直接烤。他们烤出来的地瓜焦黄焦黄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那么如果用微波炉来烤地瓜，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味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块地瓜，用微波炉和传统的烤法烤出来完全不是一种味道。原来如果用微波炉或明火直接烤地瓜，地瓜很快就会被烤透，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导致其中所含的淀粉难以快速转化为糖分。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地瓜虽然也很软，却不会那么甜。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赖月球了。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了。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在那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啊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所有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那同时呢在保障了产品质量，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继续再来说到一下装修的事情了。现在装修啊，大家都特别的谨慎，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踩坑啊烂尾啊，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任。那现在呢，传统的装修就是先交钱后施工，那创意装饰呢率先推出一个先装修后付款，那同时呢就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的钱，施工不合格砸掉是重做的，全部呢是由装修公司来兜底。那同时呢工人呢也是希望早点完工，这样的话可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在我们业主手上了。这次呢创意装饰是深耕到家装的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呢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万平方米的交付仓储，1万平方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恰逢创意装饰29周年，福利力度呢是空前的，交10000块钱抵30000块钱，立刻省掉20000块钱，签约呢再会送给你16大的家具，全屋配齐。

0: 96.9 潮音乐，
1: 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编曲在三拍律动里循序渐进，从开始的挣扎探索，最后在爆发中尽情释放出自我。这次的范世琦很不一样，也很好听。范世琦，天生反骨。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1: 96.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
1: 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

0: 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牌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牌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潮男的知识，
4: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5: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4: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6: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好男的知识。
10: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11: You know who it is.
12: Uh-huh.
11: It's Coco.
12: And my sweat. Hell yeah.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

0: 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呢，潮台好物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啊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可以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我们主播经过了严选多方的比价的潮台好物，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9669潮音乐。在刘聪儿时的印象中，夏夜浩瀚银河中一眼能认出的就是北斗星。对于刘聪来说，北斗星也代表着家的方向，入夜安静的街道，潮湿的风，以及家人的等候。在外打拼漂泊，再苦再难都不怕的你，如果累了，那就回家看看吧。刘聪，回家摇，宁夏。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心黄，在秋天。

0: 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满，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
2: 影
1: 《
2: 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计划在高考后向暗恋已久的女生林北星表白。
3: 你表白了没有？
2: 然而突如其来的演唱会事故让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没想到的是，痛苦无助的张万森竟意外重启了这个夏天。
4: 为什么非要看这场演唱会啊？
1: 手册你看了吗？演唱会那天会有一个大月亮。
2: 再次回到悲剧发生前的林北星身边，而重启夏天的秘密仿佛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5: 我并不是回到了能够改变结果的过去，而是到了另一个
2: 剧版的遗憾。在电影的结尾也给了电视剧粉丝一个美好的答案，林北星的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人生短暂，愿我们都不留下任何遗憾。
6: 我们这个夏天在做同一件事儿。
7: 一闪一闪亮星星
0: FM 96.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

0: 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啊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 969, 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taste。潮台969潮音乐，告人及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7: 我回来了
6: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8: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0: we can dance all night. 头脑的知识。
1: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2: 969 Number 1 潮台。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
2: 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超市西湖区紫雨路888号。
7: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百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9: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10: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7: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2: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啊！全新上线，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0: 当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

0: 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7: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8: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下午的16:5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点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为大家带来的全新活动，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大。这一次呢，和咱们广电创意也是10年的老搭档，这次专门针对电台的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呢也只有38个。入选之后有没有哪些特别的待遇？首先第一个，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贴虾啊，平常是没有这个力度的，1万抵3万，你省下的钱都能够置办全套的家电。如果大家想来了解，咨询电话88206322，88206322，签约还会送大家16大豪华家具、客厅客餐厅的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而且呢价格实在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的自有直管工人，还有自有的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的抽成。所以说呢，这个不少的其他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难得。而且呢，创意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够配送到家。更有10000平的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握。所以说呢，这一次优惠力度有这么大哈。而且呢，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的就是隐形增项，这个是非常实在的。所以说想要来拨打热线电话来了解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88206322，88206322，这是创意装饰的热线，仅限38户样板房的名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来直接拨打88206322，88206322，咨询了解创意装饰就可以了。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

0: 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潮牌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牌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牌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子的衣服，他就会根据那个衣服来帮你画那天的妆。
1: 有很多套妆造大家都可以选择，
0: 是
1: 男生女生小朋友都有啊。
0: 对，然后呢你过去的时候呢，就是还会给你这个集市游玩的饮料，以及你在那边今天我不想做饭，我们就会去吃自助餐、
1: 嗯、
0: 如果你可以待满一天的话，起码有两顿可以吃到。
1: 对，是哈、
0: 嗯、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所以大家回复数字六就可以了。而且这个是专门针对我们中秋还有即将到来的国庆的，只有在10月31号之前，这个199的票才有用哈，各位朋友。
1: 是，就是这个月店的这个畅玩券，而且是全网全平台的最低的价格。
0: 是的，
1: 199元，畅玩、吃喝玩都有。所以大家如果在国庆假期期间想要来出行游玩的话，豫章雅集真的推荐给各位。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回复数字六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买链接。有朋友他说12花神国庆每天都有吗？是的，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哈。
0: 对，但是他可能就是不会。一直都在，我怀疑他比如说有一个表演或者是什么，你可能是一个小时一次或者什么、
1: 哎、
0: 你这可以问一下客服。
1: 对，是，
0: 如果你让他们一直都表演的话会有点累，
1: 一天演24小时就很累、啊、
0: 有点累。
1: 所以说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回复数字六来解锁豫章雅集的购票链接，点击链接来做详情的咨询，因为价格是最低的，只要199块钱。
0: 这个在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的哦。
1: 是，今天有一个新的东西吧，应该有
0: 什么东西。然后还有朋友就说堵在省电视台那里、嗯、那不就是我们家门口了，
1: 他应该就是那个高架路上吧，
0: 我家大门
1: 常
0: 打
1: 开当你堵在路上
0: 啊，这我跟你讲，我们这边是主干道，真的好堵。平常我打车的时候，司机一听到是这个地方，都有点不愿意来。
1: 对，是，尤其是上下班的点的时候，哎、
0: 啊。嗯，对，
1: 而且还是国庆中秋这种日子的时候，可能车流量
0: 更大。所以啊，对啊，所以很多人就希望说今天可以提早回家。我估计都有很多人，他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让你这个早退的话，都会的。就是有一些那个
1: 在路上啊，害怕、啊。
0: 民营单位他蛮人性化的，就说今天那个放假、啊，等、嗯、明天放假，大家早一点回去，要不然会在路上很堵。
1: 嗯嗯，5:30下班就5点走啊。
0: 4点行不行啊？
1: 4点，
0: 因为有人是，因为有人是5点下班的，你知道吗？
1: 那就4:30走嘛。
0: 嗯，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嗯，看一下是现在播吗？
1: 嗯，
0: 看一下9月30号，对，没错。然后我们呢有一个就是省台吃喝玩乐本地生活文旅福利，现在是要招募10位江西体验分享官。然后这个江西体验分享官呢，就是你去游玩，门票我们来买单。想打卡省内3大宝藏亲子目的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免票去玩。
0: 是的，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站呢是九江鹿鸣谷山野氛围直接拉满，
1: 免票。
0: 对，可以体验刺激的丛林穿越，还有打卡梦幻冰雪世界，还能够近距离投喂温柔的小鹿、
1: 哎、
0: 然后不是，他写的是温柔投喂小鹿为什么要投喂小鹿，要温柔小鹿还要这样子投喂啊，
1: 他怕你太用力啊、哦、我跟你讲啊，
0: 加油不可以这样吧
1: 你好过
0: 加还不加，加多了是吧。
1: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招募10位文旅体验官，然后呢以下的一些相关的去玩的地方，我们都是帮大家免票入园的、啊、
0: 嗯。然后呢，他如果你早上觉得说啊，那晚上干什么呢？哦，他晚上也有，他有非遗打铁花，还有这个水上灯光秀，所以说白天晚上呢，在这里都可以全家老小玩的尽兴、
1: 嗯。
0: 还有舒适的温泉住宿、独栋别墅可以选择，以及呢，如果你就是听到小鹿，你说哦，还有没有别的动物？我们还有第二站，它就是丰城唯美动物世界，这里有超长的车型观赏区，比如说你可以看到长颈鹿啊、狮子等等野生动物，还有哈，除了你可以看猛兽。

0: 之外，还有软萌可爱的萌宠乐园，
1: 哦，
0: 你来装一下，
1: 我装什么？我装萌宠还是装萌宠？
0: 萌宠，
1: 喵喵喵喵喵，
0: 这是什么呀？蚊子，
1: 这是蚊子，
0: 喵喵喵喵喵，然后精彩震撼
1: 的蚊子，
0: 喵喵，没有可爱的蚊子吧？而是一边看动物一边看表演，
1: 对，
0: 最后呢，就是玩的时候，哎呦，这两个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那么我就想要躺平一下呢，就来到赣州江茂曼谷温泉度假酒店，高规格的度假综合体，有豪华客房、清水别墅多重选择，而且它是古法盐雾溶洞，还有温泉泡走一身疲惫。
1: 我知道这个。
0: 真的、啊、
1: 之前我有个同事，有几个同事他们去那个地方有稍微体验一下，就是这个地方赣州那个温泉度假、啊、对，
0: 那应该很不错，
1: 就是很放松。
0: 因为我跟你说哈，马上十月来了，天气可能会转凉一点点，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适合泡温泉。它是这样的，推门就可以下水畅玩，自带私汤泡池，同时呢还有精致特色美食，家庭聚会、休闲放松都很合适。
1: 没错，
0: 只要你想要来当我们的这个江西体验分享官哈。全省名额只有10个，就赶紧报名。那么怎么来报名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是快乐大本营，进群，进群了之后你就找到，就是在那个所有的那个成员里面还找到框框匡威的匡，是吧？是吧？
1: 匡匡，
0: 它是这个
1: 匡
0: 吧？匡
1: 匡威的匡，
0: 是这个匡吧？
1: 是这个匡，是这个匡。
0: 这个
1: 我是匡匡匡威的匡，
0: 这个词还能，这个字还能组什么词？
1: 匡啊！哎呀，你这个问到我了，对，篮筐的筐不还不是那个筐，对。
0: 然后呢，你就找到筐筐就行了。
1: 你就认准筐筐筐为的筐、
0: 回复快乐大本营啊！
1: 十位各位朋友们，刚才我们以上介绍的三个地方，我们都是免票让大家去玩的哈。十位我们这个文旅分享官，如果你满足条件的话，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哈。只有十位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报名哈。
0: 对，然后有朋友就说啊，我们平时就是5点半下班，然后今天跟老板讲了一下，我们提前半个小时下班，错峰下班，现在一路畅通，
1: 啊、
0: 我都快到家了。
1: 对啊，老板很人性化的体验你。
0: 其实我同事也有一点想说，他说我能不能今天请半天的年假？我说，因为他是早上的节目，你知道是谁了吧？哦，他然后他又是外地的，他想要
1: 他是外地的，
0: 你个外地的，你是外
1: 地
0: 的，你不准人家是外地的，
1: 我就是外地的，
0: 对啊，
1: 他是外地的，他外哪儿的？
0: 如何？我今天哦，不能广播里不能说那个。然后我今天本来想跟大家说，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段子，然后是这样的，就是他说那个11号的票没买到，他只有那个30号的票了，所以他问能不能请半天的年假。我说这个于情于理
1: 都不能请，
0: 你怎么请半天？不是，我是说你如果就是看看能不能调休吧，就是情理之中嘛，因为他周末的时候也出去了。
1: 哦，
0: 出去那个也是出差了，
1: 啊、那确实、
0: 对对对，我说你不要浪费自己的年假了。
1: 他这省内其实还好，我觉得哈。
0: 不过他最后没有，不过他最后没有请。哇，你让他今天开车回去，那不就堵在路上？他肯定是要坐高铁啊。
1: 他开车还可以吧？我觉得。对啊。
0: 我不知道。
1: 反正他请了
0: I don't know
1: 没请成是吧？
0: 不是没有请成，他后面就说算了吧，过两天再回去。这样
1: 我觉得有的人还蛮体会，就是蛮体验，就是
0: 我觉得提前一点下班真的是人之常情啊，就是节前，然后人家又是外地的，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1: 稍微体恤一下，
0: 不代表本台观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好了，我们这个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推荐17:16，是的，还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保湿维稳的面霜。
1: 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的，
0: 你猜猜是什么呢？
1: 面膜、
0: 这就是我一直都在用的
1: 雅诗兰黛啊，
0: 海蓝之谜。
1: 海蓝之谜你一直在用啊？
0: 对啊，我从很多年前就开始用了。所以
1: 那确实有效果，有效果，有效果，
0: 发自真心的吗？
1: 好，各位朋友们，海蓝之谜大家都听说过啊。
0: 60毫升一瓶的经典面霜，现在活动价是299，顺丰发货。比如说秋天皮肤容易起皮、泛红的朋友呢，就可以备上一瓶，不仅仅是保湿，还能够帮助肌肤源源不断提供水分。
1: 没错。
0: 然后但是它这个为什么那么便宜呢？因为它库存有限，就是卖完了就没有了，各位朋友。这个回复969，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商城叫做
1: 潮台
0: 好
1: 物
0: 商城，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跟之前不一样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商品哈，你只要回复969，然后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包括你就说啊，我的面霜还有很多耶，我暂时不需要囤货，那怎么办呢？你就可以点开里面，因为现在商城有满399减50这样的优惠券，
1: 对，
0: 所以你去看看，比如说还有没有我们的这个谢礼券啊，还有没有我们这个卖白酒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去看一下。现在都是比较优惠的价格。
1: 这个就是各位朋友们，我们为大家挑选的这个潮台好物啊，是我们的海蓝之谜面霜哈、啊。
0: 是的，
1: 它是面霜吧？ 我就知道，
0: 是啊，
1: 我就知道海南这边还有。

0: 个什么精粹水，
1: 嗯，有啊，
0: 本人
1: 有。
0: 有幸用过一点点那个小样，
1: 嗯，
0: 对，有效果吧？
1: 有
0: 开出
1: 幸，
0: 来了吧？
1: 我还
0: 有
1: 有
0: 效
1: 一，
0: 果
1: 我
0: 吧？
1: 有一瓶没用完的，给你算了。
0: 没过期吧？
1: 打开，但是没有用完，也没有过期。
0: 啊，那你就给我用吧，对啊，我不挑的，我只要能用就
1: 只
0: 行
1: 有
0: 了。
1: 三分之一了耶！
0: 我不挑啊，能用就
1: 真的
0: 行啊，
1: 吗？
0: 对
1: 真
0: 啊，
1: 的？
0: 虽然海蓝
1: 我
0: 之
1: 下
0: 谜，
1: 次带给你啊。
0: 这个小样开过的留给我，然后呢正装留给大家哈。
1: 不是小样，它是正
0: 哦，正
1: 装，
0: 装啊，
1: 正装小样还用不完呢，
0: 小样用不完的，
1: 用得完，用得完
0: 他那
1: 的。
0: 个是擦脸还是擦脚的那个？
1: 你有病啊！这么贵的东西拿来擦脚，
0: 我以前拿的那个就是擦大腿啊。
1: 你敢把我那个东西拿来擦脚，我们绝交！
0: 我就是擦大腿，然后呢擦身上啊，
1: 你好
0: 我把它
1: 过
0: 当
1: 分，
0: 身体
1: 当然
0: 乳
1: 不
0: 擦
1: 可以
0: 呀，它不可
1: 啊，
0: 以擦啊，它是擦脸
1: 太
0: 的，
1: 贵了。
0: 就
1: 你
0: 是
1: 知道它原价是多少钱吗？
0: 我不知道它原价多少钱，但是我们商场当中是最佳的，
1: 这么大一瓶哎，它原价是800多耶。
0: 800多啊！我当时那个小样是这么多一点点，
1: 你知道中样，小样没有这么小的，嗯，
0: 就
1: 小样没有这么大
0: 哦，
1: 的，
0: 但就这么大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呢我不敢上脸。
1: 气死我了！我现在就跟你说，如果想要那个便宜购买的话，请回复969，我现在给你搜它。
0: 我们的价格是多少？我到现在还都不记得。我们价格是多少钱？我看一
1: 二
0: 下
1: 九
0: 哈。
1: 九。
0: 我们价格是299，各位朋友们，60毫升一瓶的啊，海蓝之谜经典的面霜。
1: 妈耶嘞！
0: 嗯，
1: 它已经不是800多了，它现在涨价涨到1075.5。
0: 精粹水吗？
1: 对呀，你竟然用它擦身体哦！
0: 我不敢擦脸那个
1: 你
0: 时候，
1: 真的是，
0: 因为那时候脸比较好嘛。
1: 我把你拉黑，你还是太富了。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0: 还
1: 啊，
0: 有啊
1: 嗯，还有
0: ，Oh my
1: 就是，
0: God！
1: 如果大家在这个国庆期间还想说，我们是错峰请假的话呢，比如说你准备休一休这个年假，然后你10月5号再出发，这个时候错峰，我们也是有旅行团的，
0: 没错，
1: 在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去往这个贵州的话呢，我们是成人3380一个人，就等于说在整个国庆期间哈，我们的这个车票其实都是在涨价的，不
0: 对。
1: 论是机票还是车票都是在涨价的。然后你这个时候跟团呢，就是非常的划算的。我们这个3380里面是全部都含了，比如说我们出行这个往返的高铁，以及我们这个路上的豪华大巴，还有我们3晚的4钻酒店，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个特色美食，比如说瀑布宴、窑尖石锅鱼、苗家常桌宴等等，还会赠送给大家体验打糍粑，每人还会赠送一份糍粑，以及赠送苗阜旅拍优惠券，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票人群呢，每人再减200。那如果你是有居人优待证、人民检查证、医护人员还有教师都携带有效的证件出行的话，还有额外的门票的优惠。
0: 就是这个哈，各位朋友们，
1: 嗯。
0: 你只要在9月28号到10月5号区间来
1: 出
0: 报
1: 发，
0: 名，对，
1: 对，
0: 来报名，你都可以享受我们这个3380的贵州之
1: 是。
0: 行的
1: 然
0: 价
1: 后你
0: 格。
1: 说贵州我已经去过了，那我现在报名的话，我还不会去其他的地方
0: 可以
1: 呢。
0: 啊，
1: 可以的，你只要回贵州进群就可以了。你去
0: 对，
1: 找那个熊老师是吧？
0: 就是熊老师啊。
1: 是，你去找熊老师，你说，请问还有没有别的那个旅行团啊？他就会跟你说了。
0: 对，我们在国庆假期有非常多的一些其他的旅游线路，然后呢，大家如果想来咨询跟了解，你先进群，回复的关键词是“贵州”两个字，然后呢，进群之后，你就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你说这个目前国庆有没有安排哪些线路啊？都可以来做咨询跟了解，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哈。目前我们的贵州之行5天3380，如果满足刚才介绍的一些条件的话，还有更多的额外的减免。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们想去出行的话，回复关键词“贵州”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线上报名参加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了
1: 是
0: 哈。
1: 的，
0: 没东西了吧？
1: 没有了。然后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吗？
0: 哎呀，我都忘了，我都看几遍
1: 哦吼，
0: 了。
1: 今天什么话题
0: 今天我
1: 呢？
0: 们的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旅游过程当中某一些景区碰到哪些令人难忘的体验项目？
1: 哦，
0: 对，比如
1: 好，
0: 说，
1: 大家现在赶紧发动我们的小脑筋。
0: 就大家如果说你就是回想一下你曾经所有的某一个长假呀、短途的
1: 哎。
0: 旅游啊，然后呢，在某一些景区里面啊，很多人去玩，你肯定要去景区看的啦，对不
1: 对
0: 对？
1: 呀，来都来了。
0: 是的，你有没有碰到过哪些令人难忘的体验项目？这个好，真棒，很夯啊！还是说这个东西我要给个差评，都可以来分享一
1: 就
0: 下。
1: 是在大家没有出行之前，给大家避雷一
0: 哎，对
1: 下。
0: 吧？如果你要决定去这个地方的话，有朋友正好去过，觉得这个地方很好，那就赶紧去啊；觉得这个地方不好的话，你现在还可以打道回府啊。
1: 悄悄的跟我们说一下。
0: 是啊，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在某一段 段旅游过程当中，在某一个景区碰到过哪些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一些体验项目，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是的，
0: 17:34了，我们这个里面有个广告，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

0: 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丽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丽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丽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顶3万，2万坪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坪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
6: 晚间的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6: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你在所有的这个旅游过程当中，有没有在哪些景区体验过哪些让你感觉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些旅游景区的一些项目，可以来分享一下。有的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去什么游乐园呐、欢乐城啊、欢乐谷啊，所以会玩到一些特别好玩的项目。哎，有的朋友他喜欢那个爬山呐、游山玩水呀，对不对？所以你可能每个人选择和喜欢的东西还真有点不一样哈。
7: 对，
6: 来看看各位吧，你有没有哪些曾经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有特别喜欢的一些
7: 请问年纪轻轻的你旅过几次游？
6: 我小时候其实挺爱旅游的。
7: 小时候？
6: 对。
7: 那你现在提供的记忆是不是大家都已经不能够参考啊？
6: 我上一次旅游是什么时候？
7: 你成年了之后。哦，我知道啊。
6: 那不是。
7: 不是啊，你上次旅游我知道啊。
6: 是啥时候啊？
7: 你之前没删那个朋友圈的时候，不就是一起去旅的游吗？
6: 是。哎。好像是的。
7: 对啊，一点开，等一点开你的朋友圈就置顶哎。
6: 哦，好像是，对，我上次是去杭州，对，
7: 哦，
6: 上一次是杭州，然后在上上次，
7: 那就是我没有看到的朋友圈了。
6: 上上次是哪里啊？好像，哎，好像真的不太记得。对，我是一个平常生活当中不怎么出去玩，
7: 不怎么爱旅游的人，
6: 爱旅游。
7: 哦，我跟大家说一下，千玺马上要请年假喽。
6: 我请年假的事由跟我又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吧。我又自己不能去休息，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请年假是因为结婚的，各位朋友们哈。
7: 对啊，好久好久，这么久啊！幸好我不是很喜欢。
6: 我第一次去迪士尼的时候，那时候琳娜贝尔还没有火。
7: 哦，那你跟她拍到了照片吗？
6: 我没有拍到，我是错过了。
7: 哦哦，
6: 对，我当时就是直接错过了她那个有一个园区，然后呢是跟所有的那个 NPC 拍照，然后呢还有跟那个所有的那些 NPC 那个花车巡游，我也错过了，我就没有看到那个部分。
7: 那你去干嘛的？
6: 玩项目
7: 呀。就真的就是逛街去的。
6: 我一天玩了6个项目还是7个项目那天。对，什么创极速光轮，我觉得现在在说嘛。创极速光轮，还有那个飞跃地平线，这两个是必玩的。
7: 是，
6: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小型的那个过山车。
7: 哦，我知道。
6: 小型的过山车，还有一个那个恐龙的那个恐龙，那个有点像那个
7: 是吧？
6: 大型的那个恐龙那个过山车，过山车，创极速光轮，还有一个那个飞跃地平线。还有两个我就不太记得了。
7: 对，就几个，
6: 四个了，

0: 对，还有两个就是那种小型的，有点像什么，
1: 有这么多吗？
0: 旋转木马呀、茶花杯呀那种东西玩。
1: 哦，
0: 对，玩了六个，因为当时我们一伙人去
1: 的，跟谁去的？
0: 是四个朋友去的、啊，对，我们总共是四个人去的。
1: 两队哈，
0: 不是两队，是一一一一，好吧，是一乘一乘一乘一啊。
1: 然后这个呢，就是。林娜贝尔，我觉得我现在去，如果是告诉我要排三个小时队的话，我也是不会排的。
0: 我觉得不爱排队，真的不太爱排队。
1: 可是我排了那个米奇，因为米奇那个是被骗的嘛，然后还排了一个。
0: 骗的。
1: 我跟大家说过，就是米奇在米奇妙妙屋里面，然后别人哈，就他一个人，因为他是主角吧，可能就他一个人是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人都是在外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外面的队伍有多长。然后米奇那边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被骗了，所有的人都被骗了，外面只有差不多十个人在排队、
0: 啊、
1: 然后我们就误以为
0: 他只有十个人，
1: 说哦，米奇竟然只有十个人在排队，那当然跟他互动啊。结果进去了他喵喵屋里面，
0: 全都是
1: 好长的队，
0: 对，
1: 所有排到里面进来的人就说，怎么会有这么长的队，
0: 里面跟外面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排都排到那个地方了，你知道吗？
0: 他是十个人在外面，相当于是个尾巴在那儿、啊、
1: 他是里面站不下了，
0: 对吧？
1: 那十个人排到外面来了，
0: 就是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啊。
1: 对，
0: 里面可能排了成百上千人，在外面露了个尾巴，就是十个人左右啊。
1: 对，然后所有的人都是被骗进去的。
0: 以为是十个人，
1: 对，
0: 结果排里面可能有上百人、啊、
1: 我一般只和就是我看过他的动画片的人拍照、嗯、然后林娜贝尔也很可爱，可是因为她是就是专门出来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角色，
0: 对，是，
1: 对，还有一个叫什么星黛露，
0: 星黛露，对，
1: 他们俩都是专门出来就是跟大家互动的角色，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她，是其实是有故事背景的，然后我小的时候看过她，我才会跟她去合影。
0: 现在好像
1: 什么高飞啊、
0: 哦、
1: 什么的，
0: 好像现在林娜贝尔没有那么大热度了吧，
1: 我不知道，要问问大家呀。
0: 现在去迪士尼乐园玩的话，好像、感觉大家这个跟 NPC 互动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还主要是体验项目嘛。
1: 不会吧？
0: 我觉得还是主要体验项目。最主要的一点是看那个晚上那个迪士尼乐园的那个烟花秀。
1: 嗯，
0: 对，我记得当时我正好就是，哎呦，真的，我当时去迪士尼就是在国庆假期去的。去的上海迪士尼，
1: 那人不是很多吗？
0: 就是人多，人太多了。
1: 哦、
0: 我早上6点钟我就到那个迪士尼门口了。因为他9点开园，很多人6点左右就在那排队。
1: 然后嘞，
0: 然后呢？
1: 你是第一个挤进去的吗？
0: 我不是第一个，我这还不是第一个。打开门第一瞬间，大家不是去验票、去检票，是怎么样？
1: 就
0: 是跑、
1: 嗯，
0: 真的是跑，
1: 对对对，
0: 狂奔
1: 是，
0: 比谁跑得快，谁先跑到那个地方。
1: 哎呀，我其实还想再去一次。我们有团建的，
0: 我
1: 有团建吗？
0: 我个人觉得，我去过一次，我就不会再去第二次了。
1: 真的吗？
0: 不想去第二次，对。
1: 因为你第一次把所有的项目都玩过了一遍之后，
0: 差不多都玩过了。
1: 对，第二次你就可以去沉浸式的，就去享受里面的氛围，不是吗？
0: 他那个60块钱那个冰棒，到现在为止我印象都很深刻。
1: 没有到六十，
0: 就是六十，
1: 三十还是多少吧？
0: 就是那个米奇头像的那个冰棍，
1: 没有那么贵，
0: 就是60。我当时买的很清楚，
1: 我不相信。
0: 你去搜一下。
1: 会不会是你朋友说我帮你买，
0: 然后他中间
1: 多收了你30块？
0: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超大个人那个鸡腿，当时
1: 那个我吃了，
0: 不
1: 好吃、
0: 啊，那个也不好吃，对。
1: 因为是火鸡腿，就是它的肉很柴、
0: 嗯，
1: 但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说你去了就必
0: 吃
1: 这个，而且虽然好像是80还是多少钱忘记了，但是他说其实那么大一个鸡腿还蛮超值的，
0: 嗯、
1: 所以当时我也去了，然后好多人在排队，我就买到了，买到了之后就。人家就说哈，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中国人能飞。他说，只要是我们不爱吃的东西、嗯，或者是没有经常进口的东西，那只能因为是它不符合我们的口味。
0: 对，是哈，这东西。
1: 所以火鸡在我们这边，它就没有什么人去买，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你看
0: 吃不惯
1: 那个走地鸡啊、
0: 嗯，
1: 然后说什么那个海南鸡饭的那个叫什么？
0: 白切鸡、啊、文昌鸡
1: ，还有那个广东的那个，都要更好吃。
0: 是，就是我们口味上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1: 对
0: 是吧？你搜到了没有啊？我看那个冰棍，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60块钱一个。我跟你讲，
1: 多少钱？
0: 60块钱一个，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真的要60吗？45，
0: 就是60，
1: 45。
0: 现在45啊？
1: 不是现在45，
0: 你给我看图片，
1: 就是一直45。
0: 你给我看图片，是不是那个？
1: 就是这个啊，我就记得没有那么贵。它是
0: 白色的，
1: 它啊，白色的吗？
0: 白色的一个，对。米奇头，
1: 还有白色的
0: 米奇头，然后当时
1: 我看的全部都是咖啡，
0: 当时
1: 巧克力
0: 有一个15块的我没有买，
1: 唐老鸭
0: 是
1: 白色，
0: 15块那个我没有买，
1: 为什么没买15的那个？
0: 15那个是个什
1: 么
0: 来着？
1: 怎么会有15的？
0: 有一个15的，
1: 我只记得它里面的鸡蛋都是米奇头，因为我
0: 吃所有的就是那个，
1: 因为我吃了一个我吃了一碗那个红烧牛肉面，它里面的那个鸡蛋是米奇头的样子。
0: 我以前。

0: 特别爱凑热闹，所以一到比如说某一个城市去玩的话，我一定要去它人流量最多的地方，就说白了就是
1: 凑热闹，
0: 就是游客多的地方。我去南京那个时候去的是那个夫子庙，应该是
1: 学的学生告了他们，就说你们凭什么强制性不让我们带零食，他是这个告了他们，
0: 能带水吗？
1: 他竟然告赢了最强法务迪士尼。人家不是说嘛，你到荒岛上去，你不知道怎么求生，你只要上面画一个米奇，迪士尼的法务立马就来找你了，侵权啦。
0: 就是现在是可以带零食，
1: 是
0: 可以带进园区的，是不是？
1: 对，
0: 可能也是因为园区里面有的东西它确实价格比较贵一点，
1: 他就是为了让你去买贵的呀。
0: 对，
1: 我们当时就是悄悄的带了水吧，好像还是什么的，
0: 悄悄带呀，
1: 因为它里面说可以喝水，我不记得是带了什么了。反正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是把吃的东西藏在暗格里面，就背了一个包。
0: 他不是包那个也要过安检啊？
1: 没有，他是手翻的。
0: 啊，你们是手翻？我就记得当时我去的
1: 是
0: 安检，
1: 手翻的。
0: 对，
1: 你好多年前了，我当时去的，然后他们会手翻一下，你就
0: 看看你有没有带？
1: 但没有什么东西，其实东西在暗格里面，
0: 藏在内胆里面。
1: 对，一般不会打开。
0: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曾经，比如说去到某些地方旅游的时候，哪些景区啊，令人难忘的一些景区的体验项目？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然后呢，7天时间，大家可能出去玩的时候稍微会做一点攻略哈，然后看一下这个攻略，这个地方到底好不好玩。
1: 有朋友说林纳贝尔排队6-7个小时是很常见的，
0: 那排这么长时间，哦，
1: 那就有点庆幸，幸好我不是那么喜欢他。如果我喜欢的话，我觉得我会排队。
0: 我当时，我现在特别
1: 太久了。
0: 我现在特别庆幸的是，我当时去玩的时候，我错过了那个 NPC 的花车巡游，
1: 是吧？
0: 和那个当时要去看小熊维尼。
1: 我觉得它里面有一种，我们是迪士尼专场了。今天，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点就是，这个点位没有遇张雅琪啊，很可惜。因为它就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你只要去到了一个场合，然后里面的人全部都陪你演戏的话，你就会融入进去，
0: 沉浸式体验嘛。
1: 豫章雅集就是这样的。如果想要买的话，回复那个数字6就可以了。
0: 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就是你一进去，你一去，然后你心情就好了。如果你是很喜欢看那个迪士尼的动画片的话，就特别，你就觉得说，哦，这种场景啊，那些都很还原。他们的这个场景都是按比例来制作的，他们的比例不是说那个跟我们平常的建筑一样是1:1的，他们有一个，好像我上次看到是一个专门的比例，就是让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很大。但是你进去的时候不拥挤，实际上它是比我们正常的建筑要小的，
0: 但是它还原度是非常高的，对吧？
1: 是因为你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看那个城堡，你看那个城堡你就觉得说哇哦，它，但是它其实正儿八经的就是那种古堡啊，哎，或者什么是没有那么小的。
0: 对，我
1: 当时，可是它做出来的比例就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是真实的。
0: 我当时去那个迪士尼的时候啊，真的变成迪士尼专场了。我当时看烟花的时候，烟花之前可以去那个城堡的1楼逛一逛，我就想，我说这么大一个地方，我能不能去2楼、3楼、5楼、7楼、8楼看一下？
1: 好像花钱吧？
0: 对，
1: 那个，
0: 它好像上楼上是需要花钱的。
1: 对。
0: 然后呢，我那时候说，哎，我看到了楼梯，但是不
1: 会，应该如果他只能吃一顿的话，那就会限时间，
0: 可能就是2到3个、2个半小时左右。
1: 那我们学习一下，就是去之前学习一下，怎么样把它吃的最多，吃的回本。
0: 你看一下自己的食量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啊？来，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在这个假期途中哈，在假期当中，你在景区遇到过哪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体验项目？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1: 对，如果你曾经去过贵州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因为好多好多朋友都说贵州是非常好吃好玩的地方，而且气候很好。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个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的这个20人精品小团，当然你也可以，就是你比如说想你只想跟你的家人一起去玩，然后你这个段时间你又买不到票，因为它是国庆出发的嘛，然后这个你又不知道要应该去哪里的话，你也可以来问一下，因为我们还有私人定制的那种哈。先来跟大家说一下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它是全程零购物、零价点、零车推的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那他赔付都赔付3000了，我们需要花多少钱呢？
0: 我们3000不到，
1: 你说，我们是个10000人的那个赔付3000，你说呵呵，就算你赔了我也不行。然后呢，这个可是我们是成人，仅需3380。
0: 对，是的啊，
1: 在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的成人是3380一个人，它包含了往返的高铁票，也包含了住宿，包含了我们行程当中所有一切你可能会花到钱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会提供3晚4钻酒店，还会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以及我们吃的会带大家去这个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青孔以及西江千户苗寨，吃就吃瀑布宴、瑶间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呢还会给大家一些体验啊，比如说这个赠送一个手打糍粑，还会赠送 打的糍粑一份。

0: 对，
1: 应该是赠送好的那一份给大家。
0: 就是在我们的所有
1: 打坏的那一份，
0: 打坏那个你也吃不了，最主要的是
1: 还会赠送这个苗阜旅拍优惠券，两人同行还立减100，65周岁以上老年人是免票人群，我们就再给你每人减200，
0: 就是实际上3380，但是如果说你满足这些条件的话，
1: 是的，
0: 这个满减的力度还是蛮大
1: 的。我们的听众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军人或者是警察又或者是医护人员，
0: 还有
1: 特别是教师比较多、
0: 对，是的啊，如果大家满足以上的条件的话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减免哈。3380是9月28号到10月5号这个区间，你来报名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的话，都可以来享受这个优惠的价格。然后呢，如果大家满足刚才的条件，有一些相关的减免。当然，如果说你说这个国庆假期期间还有没有其他的旅游的地方啊？当然有啊，先进我们的旅游群，然后在旅游群当中可以来直接来咨询，回复关键词“贵州”两个字，各位朋友们，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我们现在在十一假期期间有推出的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了。
1: 对的，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那个潮台好物商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海蓝之谜60毫升一瓶的经典面霜，它现在售价是299，顺丰发货。这个里面呢，这个是最早一批采用高浓度果酸配合油包水工艺的护肤品，是吗？我只知道它是要乳化的。
0: 哎，那个之前有一个说那个也是什么水吧，他说他的那个有一点点像口水味儿，那个是什么来着
1: ？SK2，
0: 那是 SK2，
1: 对
0: 不对？
1: 它有果酸吗？我只知道海蓝那个海蓝之谜，它最厉害的是那个神奇活性精华。
0: 这个广告词我好像听过。
1: 它那叫什么海藻提取物？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神秘，就是你知道高奢的品牌，它就是这么的神秘。
0: 它的作用是干嘛嘞？
1: 维稳修护，
0: 维稳修护。
1: 它所有的里面这个成分是最值钱的，它从来都没有公布过它的配方。
0: 哎，那我这种皮肤好的人是不是就不用用这些东西了？
1: 您确定您是皮肤好的人吗？
0: 我觉得我皮肤还挺好的。
1: 你没有去照过 Visa 什么的，您怎么能确定您自己是皮肤好的人呢？
0: Visa 是个什么东西呢？
1: 是吧？你离护肤界还很远呢，小老爹。
0: 哎。好过分。我们这一瓶海蓝之谜的这个经典面霜现在是正装的售价是多少钱？
1: 对，60毫升一瓶60毫升一瓶，活动价是299。然后呢，它这个主要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我觉得皮肤状态不是很好，或者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刺激的话，我就会狂涂厚涂。
0: 哦，
1: 对，但是我跟你讲，但是不是每个人的皮肤都适合这样。
0: 对，是，
1: 对，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哈，就是它是只有经典面霜吗？因为有一次我在那个在那个免税那个地方买错了，我买成了乳霜了，结果我说我想出手给别人，人家只要面霜，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他只喜欢面霜。
0: 分类变得比较多嘛。
1: 他有那个啫喱，他有乳霜，然后卖的比较好的肯定是面霜，但是呢如果你本身就是很油的那种肌肤的话呢，就会有人选用啫喱比较清爽一些的。
0: 对哈，我们的商城首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对，
0: 今天价格是299元。
1: 是的，为什么就是面霜它就是比较针对那个马上到来的秋冬天的。
0: 这一款呢，如果大家现在拍下来的话，我看到的它是顺丰直邮发货，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支持蚂蚁链路溯源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在商城当中就可以来挑选一下，看看哪一款适合自己了哈。
1: 有朋友说我可以只交380带我去购物吗？哪里啊？去哪里购物、
0: 他就说贵州啊，因为带一次他购物可以免3000块钱呢。我们的报名费是3380。你说那个你交380，你5天时间带我去购物一下。
1: 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要求啊。
0: 是哈，我们今天话题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曾经在假期当中去到的一些景区，让你会觉得有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些体验项目，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哈。
1: 可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有推荐购物，然后要你强行买的话，你花出去的可就不是3000了。
0: 你可能真的不止这一些、
1: 对啊，
0: 我待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去一次旅游当中的一些购物体验哈。
1: 你还要被骗吗？你那个玉已经是被骗了很久了。
0: 那个玉是我妈被骗的、我自己。
1: 你自己也有被骗啊？
0: 我自己，我之前说过呀，我当时去新疆玩。
1: 哎呀，完了，先进广告吧，我们还有一个。
0: 还有个啥？
1: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装饰装修的话呢，我们这边创意装饰是新推出了一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先装修后付款呢，就是说你水电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了再付泥工的钱。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哈，平常装修的时候它是有交付标准的。如果你觉得这个泥工，我们拿这个对账，你说没有到这个交付标准，你怎么好意思让我交付的？然后你就去找经理，或者是找我们那个林总，你就说你这个做的不行，他就会帮你这个砸掉。因为哈，根据工人的不同，但是呢

0: 那个创意它是有自有工人的，它是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当时工人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这个一时怎么怎么样是吧？会给你找点理由。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他们只要找到了林总本人哈，他们这个处理问题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1: 对，
0: 不怕没有问题，就是怕他给你处理的都处理的不及时。
1: 这个是非常快速的响应。
0: 是的，他会这个砸掉重做，然后公司兜底，资金呢全程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用怕跑路烂尾拖工期。然后呢，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优惠呢？优惠就是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即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也就是可以差不多达到拎包入住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因为现在是创意的29周年，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周年店庆的时候，大家考虑装修的时候，这个价格是最划算的。
0: 对，这个呢就要拨打热线电话88206-32，88206-32。为什么要拨打电话呢？是因为比如说你们家是有的是80平，有的是100平，有的是120平，
1: 这个、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对，但你只回复关键词的话，我会比较难以去跟你这个对接。
1: 是的，最直接的方式，大家可以来直接拨打创意的热线电话88206-32，88206-32来联系创意装饰来咨询了解就 OK 了。
0: 是的，广告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话题哈。
1: 好了，继续来先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紫雨路888号。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超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

0: 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

0: 好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很多年轻女性觉得妇科问题是中年女性的专属，其实不然。九月学生返校，年轻人作息紊乱，熬夜久坐，吃冷饮，很容易引发宫腔炎症、卵巢囊肿等问题。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各位，定期做好筛查和基础的一些相关的检查，身体出现了细微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就医，早检查，早干预，守护青春健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曾经有没有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去到的哪些景区哈，让你感觉这个体验还非常非常不错？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曾经比如说去的哪些景区啊，好也好啊，或者是不好也好啊，都可以来说说看啊。
2: 有朋友说18年去了普吉岛玩了一个星期，玩了好多水上项目，至今都记忆犹新，玩了潜水，玩了跳伞，玩了水上摩托艇，一开始内心是很抗拒的，不敢玩，后面硬着头皮玩了一把，太刺激。
1: 哎，好玩哎，真的好玩！
2: 水上摩托艇是吗？
1: 我之前我们去泰国的时候，就是去那个什么什么岛来着，然后那个岛上是应该不是普吉岛，对，在泰国，泰国有好多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岛，
2: 是什么岛？
1: 然后当时我是跟我同事，我们俩带团去的嘛，就那一天，对，那一天我们在那个岛，你看能不能搜到？有什么？
2: 格兰岛。
1: 好像是这个，
2: 那不是绿吗 ？Green，
1: 它是绿啊，
2: 蓝和
1: 哎哎，就这个地方，
2: 这不是蓝绿色吗？
1: 查一下那个，
2: 就是格兰岛啊。
1: 哦，对，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椅子我躺过哎，但它是塑料的，它是塑料的椅子。对，我当时我
2: 跟我们的情谊一样，这是塑料的
1: 塑料的椅子。然后当时是在那个躺，好像是收20泰铢
2: 哦，
1: 好像也不贵，20泰铢折合下来当时是四五块钱左右吧，好像就是20泰铢可以在那躺一会儿。然后呢，我当时跟我同事，我们俩又会游泳，我第一次在海里面游泳就是在这个地方。
2: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小心一点啊，海里面就是有浪的话很吓人的。
1: 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海边嘛，就是潜水区的时候，然后稍微的游了一下。我记得当时还有个同事给我们俩拍了一张照片，我看能不能找到。
2: 他这个还有好多人，我不知道，好多人如果喜欢去那个冲浪的话，他会到哪一个岛屿去？因为他们上一次说冲浪的时候碰到了那个你很喜欢的那个明星。
1: 冲浪很喜欢？
2: 不是冲浪很喜欢，是你有一段时间说想要模仿他穿搭的那个明星。
1: 鹿晗啊，就鹿晗嘛。
2: 你模仿鹿晗的穿搭会不会太过分了？
1: 那我模仿我那个我只提过鹿晗。
2: 有一个就是欢迎来到龙餐馆的那个。
1: 龙餐馆？
2: 哦。
1: 欢迎来到
2: 我就笑忘记了。
1: 哦，我知道他蒋
2: 蒋奇明，他也是比较喜欢冲浪的。有一次人家在那个岛上冲浪的时候就碰到了他。
1: 他特别喜欢冲浪是吧？
2: 特别我就不知道了，反正那一次他们那个是发的那个小红书。
1: 我看跟我朋友的跟我同事聊天记录好早了，已经我们是23年去的泰国。
2: 哎，有人知道哎，这个能说吗？
1: 哪个？
2: 千玺去了泰国芭提雅。
1: 对，是去的芭提雅。对，
2: 然后他后面的一句话，这是为什么？
1: 没有啊，
2: 有按摩的是吗？
1: 哎，待会儿再跟你说这个了。我们当时去了曼谷，然后去了芭提雅，好像就去了这两个地方。
2: 我有朋友，他很就是女生哈，他会去那个我们上次去的是清迈，
1: 去清迈，
2: 然后他就找地方去那个真的去按摩。他说他们那边
1: 泰式按摩、
2: 按得很好。然后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
1: 可是
2: 我不是不管什么式的按摩，我是不吃力的人。
1: 可是我们当时去体验了耶，
2: 你觉得还没有我们这盲人按摩好吗？
1: 我觉得不舒服，不知道为什么。
2: 真的吗？
1: 我觉得不是特别舒服，而且好贵啊。我们当时那个
2: 不是有那种精油，因为泰国的精油很出名哎。
1: 啊，我不爱那个，
2: 哦，
1: 我就是纯按。纯按当时我们是花了多少泰铢啊？1000多泰铢吧，好像是。
2: 是差不多多少钱？
1: 1000多泰铢折合下来除以5嘛，1000多除以5就是200多块钱左右，对，200-300块钱左右。然后呢，
2: 价格是还好，就是
1: 我觉得不舒服，
2: 很痛，还是他按不到你那个穴位？
1: 就是摁着不舒服，不得劲儿。当时给我
2: 打了一个，这客人看起来
1: 浑身酸痛，
2: 这客人看起来面目的狰狞。
1: 最舒服的是那个蒸桑拿，反而是最舒服的。对，在那个当地那个蒸桑拿，
2: 我也不喜欢蒸桑拿，因为那个有点太热了。他们不是有段时间带我去泡温泉吗？然后泡完温泉之后，你就要去蒸桑拿，那个我觉得有点心脏有点突突突的，所以我不
1: 适合，你不太适合，就忽冷忽热一下可能不太适合。
2: 对，我只喜欢那个，我只喜欢坐在那聊天。

0: 你还可以在那吃吃看他们当地那个自助餐，我跟你讲，
1: 是
0: 哎，真的那次泰国体验我觉得还蛮好的，尤其是在那个海边的时候，也有一些那个进水的项目，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潜泳啊，然后呢，比如说还有那个摩托艇啊，我们当时都玩了那个，有一个那个我不敢玩，滑翔伞那个我就不太敢玩，对。
1: 跟大家说不要轻易在外面玩就是那种高空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就你们自己去看一下攻略就行了，要在比较安全的地方，攻略上面都是好评的地方你们才去玩，因为有看过别人避雷，如果是那种他们自己没有资质或者是就选到了不靠谱的教练的话，他会把你当成人肉气垫。
0: 啥意思？
1: 就是滑到下面，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刹车，他直接让你摔屁股蹲。
0: 哦，那就有点危险。
1: 不是有点危险，是很容易交代在那儿。所以大家
0: 携程三钻和四钻以上的酒店，还有一晚这个西江特色的苗族客栈来入住啊，各位朋友们。然后呢，玩的地方就更多了。这个贵州的黄果树大瀑布很出片的一个地方，对不对？还有这个丽江啊，荔波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等等等等，都会为大家安排出行的这个大巴哈。2+1的陆地头等舱，所以说吃住行来回往返的高铁票，你自己折一下，这个算算价格可能都不止3000块钱哈。我们现在是3380，还有一些满减的优惠，欢迎大家来咨询了解，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来进群咨询报名。我们在国庆假期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其他的旅游线路，大家也可以来同步来报名咨询，回复关键词贵州先进群来问一问看，你说这个国庆假期有没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啊，可以来稍微做一下推荐，关键词就是回复贵州进群来做了解就可以了哈。
1: 有朋友说千禧精灵你们也休7天吗？那我这7天广播就只能去听对面了。
0: 听哪个？
1: 也是我们，不是啊，1054也是我们的。
0: 可以啊，你在1054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各位朋友们啊。
1: 哎，但是我发给的他的表情是，
0: 你坏了。
1: 哎，
0: 没有了，我们还有线上的广告，在、在周一到周天，我在那个1号到7号，
1: 是你还可以听到塞纳的声音吧？
0: 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我们那豫章雅集有广告。
1: 我们自己的吗？您说晚高峰的时候，
0: 晚高峰跟早高峰的都有那个豫章雅集的广告
1: 啊。原来是这样的。
0: 所以上次不是有人误会，他说：“哎，为什么你们周一那个1到7号还有在做节目？”
1: 但是我们没有在休息，我们有在做别的事情。
0: 哦，还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
1: 什么东西？
0: 铁锤三项啊！
1: 铁锤三项。
0: 对，回复数字3可以解锁我们的铁锤三项，它是我们的除碳、易碳。2合1的一款产品，回复数字3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铁锤三项，因为我们昨天有看到铁锤三项那个链接哈，还是有蛮多朋友来下单了解的。
1: 对，然后铁锐三项呢，它主要是
0: 油车，
1: 对，咱们开油车呢，有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怠速啊，发动机它那个带不起来呢，这是为什么呢？这原因可能哈，就是因为你这个车里有积碳，太久的时间没有清洗了。可是如果你要去保养的时候，它要给你当一个项目做的话，哇，那我们这个价格就贵了。
0: 对，是啊，但是我们如果大家想自行来，比如说保养的话，那么铁锐三项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啊。
1: 是的，
0: 加在油箱当中，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 OK 了。这是一款除碳、易碳2合1的这样一款为大家爱车来进行保养的一款这个清除积碳啊。如果大家喜欢来了解的话，你可以回复数字3来解锁我们铁锤三项的购买链接。现在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不到50一瓶，质保5年，放心囤。回复数字3，现在下单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各位。喜欢的朋友们回复数字3来直接下单购买就 OK 了哈。
1: 是的，
0: 18:32了，我们这个地方要进广告跟宣传了，各位朋友们啊，再不进广告宣传，可能今天节目要拖堂一点时间了啊，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再回来，要听歌了啊！告五人的歌曲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0: 由潮台969、
1: 成功992
0: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

0: 你说装修害怕啥？
1: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0: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1: 怎么个严格法？
0: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1: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0: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1: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0: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1: 8820-6222，8820-6222，一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0: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超市西湖区紫雨路888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
0: 我们的创意装饰，
9: 对，我们的创意装饰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是装饰，就选创意。
9: 我是
0: 千玺，然后呢？
9: 我被创意
0: 代言，编一个顺口溜。
9: 那不是王鸥吗？
0: 人家没有
9: 啊，那是陈鸥，还不是王鸥。
0: 那是我为自己代言。
9: 对啊，我是沈欧，
0: 出门要代言的男人。
9: 我为自己代言。然后，如果大家在国庆假期期间7天时间哈，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看好房子，对不对？你也可以趁着有假期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装修的工作。如果大家想来了解装修的话，一定要选择我们的创意装饰。而且现在来选择装修是这个价格最合适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创意的29周年店庆的时候，他们有这个1万抵3万啊，直接为你减免20000块钱的空前的这个优惠力度给到大家。然后呢，除此之外，创意也率先推出了一个装修模式，叫做先装修后付款，对，也就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比如说水电合格你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你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而且呢资金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上啊，真正做到了就是 施工一步，满意一步，再付一部分钱。这个就你就不用怕这个装修公司烂尾啊，或者跑路的这种情况。而且呢，创意的底气源自于他们的实力。创意装饰在家装行业已经深耕了有足足29年的时间，在全国已经有超过了100家门店，而且江西有自有2000多名啊，直管工人。
10: 2万多名，我有点太多了。
9: 2万平的那个仓储啊，2000多名直管工人，2万平的交付仓储，万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29周年店庆，现在交1万抵3万，直接给你省去2万块钱。而且现在签约会送你16大全屋的豪华家具，全屋配齐，而且再享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装修不踩坑就选择我们的创意装饰，一定要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
10: 8820-6322。
9: 对，8820-6322，8820-6322，来咨询了解创意装饰。创意29周年店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详情请咨询8820-6322，8820-6322，来直接了解创意装饰就可以了。
10: 你知道吗？我朋友圈已经有人在上海迪士尼。
9: 他今天啊，他现在啊，
10: 现在，你看他的手上的杯子还是迪士尼的，
9: 有没有可能是联名款啊？就是看这个杯子，
10: 它的定位在上海迪士尼，因为我也就是看了一下，就是暗戳戳的在秀啊，他肯定就是想在秀这个杯子，没有发现吗？
9: 就是秀一下他在上海，他的定位就是在秀了。
10: 你看，他这张里面又把这个杯子完整的露出来了。
9: 你朋友就是想告诉大家，我在上海，因为
10: 你在上海迪士尼喽。
9: 然后好像是8点钟那个烟花秀吧，应该是。
10: 哦，
9: 我记得当时应该就是8点，他还有差不多1个小时不到就可以看到那个烟花秀。

0: 祝大家也明天，不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哪里，都可以看到美丽的烟花秀，
1: 明天
0: 因为我们
1: 那个，
0: 这边也有。
1: 对，大家明天可以来蹲守一下我们
0: 看
1: 的烟
0: 看
1: 花
0: 我
1: 秀。
0: 们那个南昌的主题是什么这一次的。
1: 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
0: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对，七天之后再见啊，准确来讲不到七天。
0: 七天乐。
1: 你下一句 slogan 是啥？
0: 这个是后面的一句 slogan 了吧？
1: 国庆七天乐不是第一句吗？
0: 啊，不是后面一句吗？
1: 哎，我们那个节目主题好像
0: 是
1: 国庆七天乐是吗？
0: 现在四号有旅游团吗？有贵州。
1: 哦，对，
0: 你可以直接回复贵州，然后去问一下。
1: 然后你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看看，这个，
0: 除了贵州之外还有什么，因为他们那个都是找熊老师就可以了。
1: 对，是的，你如果想来了解旅行的话，今天晚上就一定要收拾好行李了哈。
0: 哎，你要问他，你说哪里哪个是熊老师？
1: 你就直接进群。
0: 对，
1: 进群
0: 有别的那个吗？对，别的团吗？
1: 对，然后呢，你想去咨询什么旅游，直接在群里面来问就可以了哈。
0: 贵州目前是我们首推的。
1: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
0: 好啦，这个10月8号我们再见喽。
1: 对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啦！啊，不是国
0: 庆
1: 假
0: 期
1: 愉快啦。
0: 国
1: 庆
0: 假期愉快。
1: 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下周几回来来着？下周几啊？我看一下。
0: 下周四，
1: 对，下周
0: 四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见吧。
0: 下周四是寒露。
1: 哎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0。
1: 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超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5: 先装修后付款，
4: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6: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8: Number one，
9: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
2: 他们把我给拉这酒上。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盾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你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3: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灯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3: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次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
4: 乘着风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8:16，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上线咯，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3: Feeling good today.

0: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96.9 潮音乐，
1: 春丽以其清新脱俗的民谣风闯入大家的视野，文艺、空灵、无边的想象，90后的身体装着80后的灵魂，在这首奇妙能力歌里，让诗与歌完美的契合。音乐对于他来说，只是放松玩闹下的衍生品，可以民谣，也可以流行，都只是陈丽生活里的自我表达。陈丽，奇妙能力歌。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32，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已经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一万抵三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7: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物。

0: 猴脑的知识。
1: 微波炉烤地瓜好吃吗？在大街上烤地瓜的人基本上都用火炉，但通常是隔着铁板来烤，从不用明火直接烤。他们烤出来的地瓜焦黄焦黄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那么如果用微波炉来烤地瓜，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味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块地瓜，用微波炉和传统的烤法烤出来完全不是一种味道。原来如果用微波炉或明火直接烤地瓜，地瓜很快就会被烤透，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导致其中所含的淀粉难以快速转化为糖分。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地瓜虽然也很软，却不会那么甜。
2: 9.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96.9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2: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意二十九周。

0: 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1: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0: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3: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坚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全整坑，好而不贵，创意方式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士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
2: 《
1: 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计划在高考后向暗恋已久的女生林北星表白。
3: 你表白了没有？
1: 然而突如其来的演唱会事故让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没想到的是，痛苦无助的张万森竟意外重启了这个夏天。
4: 为什么非要看这场演唱会啊？
2: 手册你看了吗？演唱会那天会有一个大月亮。
1: 再次回到悲剧发生前的林北星身边，而重启夏天的秘密仿佛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5: 我并不是回到了能够改变结果的过去，而是到了另一个
1: 剧版的遗憾。在电影的结尾也给了电视剧粉丝一个美好的答案，林北星的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人生短暂，愿我们都不留下任何遗憾。
6: 我们这个夏天在做同一件事儿。
7: 一闪一闪亮星星
0: 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跟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FM 96.9 潮音乐。在刘聪儿时的印象中，夏夜浩瀚银河中一眼能认出的就是北斗星。对于刘聪来说，北斗星也代表着家的方向，入夜安静的街道，潮湿的风，以及家人的等候。在外打拼漂泊，再苦再难都不怕的你，如果累了，那就回家看看吧。刘聪，回家摇，宁夏。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2: 潮台969，潮台
3: 96.9。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5: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7: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8: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9: 969
10: Number One
9: 潮台。
1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2: FM 96.9，
11: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3: 先装修后付款，
2: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918，今天咱们直接票价成人只要199，儿童票只要158，唱完全平台最低。
5: 是的，昨天有人问到亲子票，但是目前没有亲子票，所以你只能选择一张这种成人票，一张儿童票。
4: 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推出过亲子票，
5: 对，299是不是？
4: 我忘记了，反正
5: 对，反正价格也是全网最低。
4: 有那么贵吗？我怎么记得好像很便宜，然后包括单人票也很便宜，当时那个时候囤的没有退的朋友们，然后其实就是可以，
5: 没错没错，
4: 还挺好的。
5: 但这次我们的有效期也是到10月31号，
4: 在国庆节的时候还有12花神的这种活动，
5: 没错，
4: 降临雅集，对吧？国风乐坊现场现艺，这都很好出片的。
5: 嗯，
4: 就是如果是大家喜欢拍拍照片，然后用这种古风古韵的方式了解一个就是古代的这种场景的话，也可以去那玩一玩看。
5: 是的，
4: 里面还有精品自助餐，在那边吃一餐都是很 OK 的，
5: 玩个大半天时间其实没问题的，
4: 就是吃的质量都很高，
5: 对对对，
4: 直接输入数字6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5: 是的，
4: 随时退啊，随时退。
5: 对，
4: 如果大家去的话要
5: 预约
4: 哦，
5: 提前
4: 预约，
5: 一
4: 定要提前预约，不然的话那边它是限流的，一到节假日人可多了。
5: 是的，是的。
6: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7: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FM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